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
1: FM89.3。
0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抗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，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 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。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，请对它说 yes。
1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3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2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4: 中秋订购专线8811-8811。
5: 燕之屋
6: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，湘雅博爱康。

0: 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，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1: 咨询热线8298-7088。
2: 陌生电话
3: 别搭理，
4: 高额返利
3: 别相信，
2: 免费礼品
3: 别贪心，
4: 冒充亲友
3: 别转账，
2: 保健品套路
3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0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星星跑步，池塘很开心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1: 芒果小主播肖祖一为你讲故事。
2: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，节选，作者鲁迅。鲁迅先生儿时最爱的乐园是自家屋后的百草园，不必说碧绿菜畦，光滑石井栏，高大皂荚树挂满紫红桑葚，也不必说夏蝉在枝头长鸣，胖胖的黄蜂趴在菜花采蜜，云雀忽然从草丛直冲云霄，单单矮矮泥墙根就藏着数不尽的乐趣，游灵在墙角低吟，蟋蟀结伴弹琴，掀开断砖。

0: 纪小，还能放开吃，爱吃甜就吃点呗。
1: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，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，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，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，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。

0: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星星跑步，池塘很开心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1: 芒果小主播谢牧阳为你读文章，夏天的三种快乐，节选金波。夏天藏着三种简单的快乐，第一种是在湖边发现不知名的小花，弄懂它名字时的惊喜。第二种是克服胆怯，学会游泳，畅游湖水的畅快。第三种，傍晚坐在树下，吹晚风，看萤火虫飞舞，平凡的小事，填满整个快乐的暑假。
0: 小小童声，美在心间。芒果儿童，听我说。

0: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星星跑步，池塘很开心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1: 芒果小主播张新颖为你讲故事。
2: 纸船和风筝，节选，作者刘宝法。松鼠住在山顶，小熊住在山脚，一条小溪从山顶流向山脚，成为他们来往的信使。松鼠折好一只只彩色纸船，放进溪水，纸船顺着水流飘到小熊家门口。小熊拿到纸船，看见船帆上写着祝福，开心极了，动手扎起一只只风筝，借着风飞向山顶。纸船与风筝让两个小动物成为最好的朋友，每天都盼着来自对方的礼物。一次小事争吵，他们赌气不再送信。山顶没有风筝，山脚不见纸船，两人整日闷闷不乐。过了好几天，松鼠实在想念朋友，鼓起勇气放下一只纸船。小熊看见飘来的小船，立刻放飞风筝，随风飘舞的风筝再次飞上山顶，舞会烟消云散。从此纸船顺水，风筝乘风，岁岁年年穿梭在山林之间，见证两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啦！
2: 饭菜马上就好了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，要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，
5: 妈妈，
6: 妈
1: 妈，妈妈。
0: 妈妈总会，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可现在。
2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。
4: 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哎，来了。
7: 妈，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，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0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，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7: 妈，我来了。
8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9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10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9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1: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。
12: 燕之屋，
13: 湖南电台出品，品质值得信赖。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，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，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，学播音，练口才，上舞台。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，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 8186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氛围刚刚好，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，拥抱低碳生活，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。珍惜能源，节约用电，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1: 天哪，我这血糖又高了。
2: 方法用对，努力不白费。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，
3: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2: 咨询热线0731-8298-7088，8298-7088。
4: 燕之屋联名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6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5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7: 订购热线8811-8811。

0: 对面，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。
1: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，应该是滑坡。
2: 怎么办啊？山下还有好多人家。
1: 安全问题，打12350反映。
0: 哎呀，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3: 水上的事儿。

0: 贵的，再来点好酒。
1: 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出差也不容易。
2: 想着享乐近一点。
3: 嗯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4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2: 想着偷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
0: 相信，
1: 现在就打电话预定。
2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4: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，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。燕之屋。
5: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1: 燕窝
0: 我选择
1: 燕之屋，
0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2: 订购热线8811-8811。
3: 燕之屋
4: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，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，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，舞台表演超好玩，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，在表达中闪光。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。
5: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，你要来点吗？
6: 不吃不吃，我控糖呢。今天晚饭啊，我就打算吃点水果。
5: 山楂、芒果、冬枣、柿子，这是你的晚餐吗？
6: 对啊。
5: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。
7: 想要控制血糖，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芒果、冬枣、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，每天摄入100-200克 DGI 水果，才能控糖养颜，两不误。
8: FM89.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后清晰的
1: 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，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，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，学播音，练口才，上舞台。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，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名额有限，速速行动。
2: 陌生电话，
3: 别搭理；
4: 高额返利，
3: 别相信；
2: 免费礼品，
3: 别贪心；
4: 冒充亲友，
3: 别转账；
2: 保健品套路，
3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1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：不信、不贪、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上当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猩猩跑步，池塘很开心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1: 芒果小主播陈之贤为你讲故事。
2: 再塑生命的人，节选，作者海伦·凯勒。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，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。我的手指搓弄着花叶，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。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发生。当时的我，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、苦恼，已经疲倦不堪了。朋友，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？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，小心翼翼地、缓慢地向对岸驶去。你的心砰砰直跳，唯恐意外发生。在未受教育之前，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，既没有指南针，也没有探测仪，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。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，光明，光明，快给我光明。恰恰在此时，爱的光明照到了我的身上。
0: 小小童声美在心间，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
0: 陈总，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，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，是您拉了我一把，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。
1: 人呐，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。
2: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0: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，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。燕之屋。
4: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
0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用孩子们的声音听世界，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？星星跑步，池塘很开心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1: 芒果小主播崔书瑶为你读文章，挑山工节选冯骥才。在泰山上，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，他们肩上架着一根光溜溜的扁担，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，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。挑山工登一次山，大约多于游人们路程的一倍。你来游山，一路上观赏着山道两旁的奇峰怪石、飞烟流泉，心情愉悦，步子兴冲冲。可是当你走过这些肩挑重物的挑山

0: 我的甜。
1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，
2: 什么变化？星星跑步，池塘很开心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还藏着什么秘密？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3: 芒果小主播丁喜悦为你读文章《旅行者之歌》柯蓝。我愿意做忠实的生活的旅行者，我翻过山岭，跨过河流，与大山、大海、小路做朋友。大山教我坚强沉稳，大海让我心胸开阔，奔流的小河告诉我永远向前，走遍四方，收集世间美好，把温暖与勇气分享给每一个人。
2: 小小童声，美在心间，芒果儿童听我说。

0: 想要控制血糖，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芒果、冬枣、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，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，才能控糖养颜，两不误。
1: FM 89.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，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。

0: 的。
1: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？儿子摔倒了，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？
2: 哎，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。
3: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，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。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，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？
0: 妈妈，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。

0: 早餐不吃，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。
1: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，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。早餐多吃膳食纤维，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，才是稳住全天代谢、减脂控糖的关键。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，而是吃对每一餐。
2: FM 89.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，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。

0: 这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，
1: 那就不说。
0: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？
1: 有吗？
0: 有，
1: 那就可以说。
0: 好，我觉得直播好难啊，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，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。
1: 是啊，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。
0: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，
1: 贵重又易碎，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。
0: 哥，我们会卖得好吧？
1: 好吃就会好卖。
2: 诚实才能成事。

0: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。

0: 全面启动，
1: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0: 咨询热线0731-8298-7088，八二九八七零八八。
1: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，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2: 咨询热线8298-7088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3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交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，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1: 咨询热线8298-7088。
2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从小到老，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，宝宝第一声，爸爸妈妈，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，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，父母亲吻他，拥抱他，用糖果奖励他。父母经历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，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？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？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你愿意亲吻、拥抱、

0: 到山顶了，风景真美呀！
1: 看，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。
2: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，应该是滑坡。
3: 怎么办啊？山下还有好多人家。
2: 安全问题，打12350反映。
1: 哎呀，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4: 水上的事儿，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。
1: 拍个照，马上就打12350。
5: 哎，老张，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，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？
6: 哎，这是偷偷复产呢。
5: 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管不住厂长，12350会管的。
7: 发现安全问题，别沉默，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。
8: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。你留。

0: 放开拥抱，就各奔一方。
1: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，准备发起进攻。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，他老爸是
2: 什么？是关系户啊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
1: 兄弟们，赶紧刷屏冲热搜，把他搞臭！
3: 他就是个败类。
1: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、电话和住址。
3: 哎，你们是谁呀？
4: 文字如利剑，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。以为自己藏于深处，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。
5: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，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。
1: 什么？别乱说，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。
5: 账号信息、网络地址、发布记录，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。
4: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，因为法律正盯着你。

0: 从黑胶到算法，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。
1: 从通勤到深夜，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。
0: 戴上耳机，隔绝世界的杂音，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。

觉。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，我是音乐快递员，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。

0: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。FM 八九点三，放歌行，放心驰骋，踏歌而行。
1: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0: 章嘛，第一天肯定是要
1: 整点好的，
0: 整点福利、
1: 嗯、
0: 啊，就跟对方说，那你这个爆品能不能再给我便宜一点？对方说，我们可以保证给你发货。
1: 但是这样显示不出咱俩的功力，你知道吗？
0: 对呀、啊，你发货，你那哪个平台不能发货呀？
1: 是
0: 啊，啊，
1: 我们要发、啊，不是发货。
0: 这个东西跟大家说一下、嗯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茅台集团的53度贵州老窖的私藏酒啊，这个酒呢，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查询了，副驾驶的朋友、嗯、现在就可以查了。茅台集团53度的贵州老窖私藏酒，刚才我们已经拿到了，快递刚刚送到这里，
1: 还热乎着。嗯、
0: 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八卦，这个快递呢，礼拜六就给我们送到了台里，但是当时台里没有人。嗯、然后这个小哥呢，我们就说这样吧，你能不能放在我们楼下办公室？那个小哥，嗯、但那个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，小哥非常惊恐说，说这么贵的东西不可以，
1: 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
0: 丢了很麻烦啊。所以呢，
1: 小哥是识货的啊，
0: 小哥真的、嗯，小哥是可以的。后来小哥呢就把这个快递又通过他的一位同事、
1: 嗯、私人关系
0: 送到了我们一个可以接收的同事的家里，
1: 家里、啊、
0: 刚刚给我们拿过来了，新鲜出炉、嗯。大家现在可以进视频直播间啊，不要看主持人长得多好看，
1: 对对对对对，
0: 好不好？现在、嗯、不重要，直接看这瓶酒有多好看。
1: 这个酒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它是单瓶单包装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比如说送人呐、啊，送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什么的，对吧？它可能是需要两瓶酒放在一起才是一个礼盒，
0: 没错。
1: 但是呢，这个我们的小算盘一打吧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呢，你又不能够送那些品牌一般的，
0: 对
1: 吧？你又必须要送有面儿的，
0: 要两瓶儿，好贵啊。
1: 但是你要考虑这个，哎呀，可能家里亲戚又比较多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可以解决，很好解决一个问题，它就是单瓶单礼盒。
0: 是的，
1: 你进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，它是单瓶就是一个单包装，而且它是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的啊，这个保健这个出品的非常棒啊。
0: 是的，这个香型和酒精度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是53度的酱香型的白酒、嗯、它的原料呢只用了水高粱，而且它用的是本地的红缨子的糯高粱，
1: 嗯，
0: 所以它这个高粱酒啊，它喝完之后不上头的，
1: 对，
0: 加上小麦，它的水源呢是来自赤水河的酿造工艺，它是传统的大曲酱香，用的是12987的工艺，就是一年生产周期2次投料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这个喝酒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工艺都是比较了解的啊。
1: 嗯、
0: 它的口感特征就是酱香非常的突出，而且是优雅细腻，酒体呢是醇厚丰富的，回味悠长，空杯留香持久，入口柔顺温和不上头，是纯粮食酒，纯粮食酒，茅台集团的纯粮食酒。这个酒呢。就是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，他们的官旗在京东的官旗会拿出来做活动，
1: 就秒上一会儿。
0: 他们的官方价格是8848，
1: 妈呀，
0: 8848一件。
1: 嗯，
0: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？
1: 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。如果你去在网上去搜一下、嗯、茅台集团的53度的贵州老窖的私藏酒，为什么是私藏酒呢？它的这个年份是升级的，它是2022年的老酒，
0: 对、
1: 嗯，5年酿造，再加上2年的封藏，
0: 嗯，
1: 7年的老。这个老酱酒啊，
0: 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它这个基酒啊，它这个基酒是5年酿造的、嗯、所以这个基酒的时间是非常给力的，然后它有2年的封藏，2022年的酒是吧，
1: 对，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标准、嗯、它那个标准是执行的标准的 GBT26760 的。
2: 溥仪皇帝当过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，虽然说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，但陈寅恪没有在对联中提到自己，他说研究院的学生都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，大清皇帝的少年同学，同学听罢不由得大笑。文人相亲自古而然，只是文人相重又何尝不是自古而然呢？
3: 下一个整点，请继续收听，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《超级100》系列之《名人风雅100事》。
4: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路领先，元气满满。